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

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0: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早，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0: 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以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1: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8月1号，
0: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1: 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执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宏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

0: 修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跨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
1: 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若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0: 声锤来敲打，每次呢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健脾化痰湿效果比较突出，上下班追剧间隙都能够操作。
1: 特别推荐大家一件生阳祛湿的小事儿啊，去做一做，叫晒背。后背呢分布了总督一身的阳气督脉，还有足太阳膀胱经以及众多的背俞穴。很多人啊误以为我们说晒背呢，是不是就要脱了衣服啊，露出整个背部去暴晒？其实完全不必啊，只需要在上午阳光柔和的时段，哪怕穿着衣服，哎，你到户外去晒个10到15分钟，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足够了。避开正午烈日啊，晒背呢不只是生阳祛湿。现代研究发现呢，维生素 D 缺乏会影响到瘦素分泌，不利于体重的管理。一年四季啊，都可以适度的晒背的，梅雨季湿气重，晒背调理尤其合适。我们说春夏养阳，不是说夏天啊就要大补，而是受住阳。

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都为难。社保有补贴，出事有保险，从业者才能够安心留下，行业才能够告别年年招人、年年缺人这样的一种困境。健全灵活就业社保制度，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助力补齐家政服务人员社保的短板，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能够让家政人员和雇主的双方权益得到保障。信用不明是消费者对家政服务人员最不放心的地方。一个人靠不靠谱，有没有不良的记录，过去

0: 其次呢，是在新技术飞速进步的加持之下，动画电影的制作成本会不断的降低，也会拥有更大的容错空间。比如说《八仙》里的蓬莱仙境里神仙啊，也要考核 KPI 的场景，让影院里的观众集体笑出了声，体现出的是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充分展现出动画电影独特的优势，能够突破实景拍摄的诸多局限，把不可能化为可能。虽然说这部影片的制作成本官方还没有披露相关的数据，但是相信肯定不能和很多大片相提并论的，因此不必迷信过去影视市场当中大场面大制作的模式，不妨更注重文艺创作的性价比。
1: 最后就是《八仙》这部影片和今年的电影市场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

及时清理，酷暑之下呢，异味弥散，给第二天的早高峰通勤的居民就带来出行的困扰了。对此啊，属地的相关部门曾经回复说会责令夜市整改。最近呢，有记者回访走访发现呢，夜市虽然已重新开放，但是在垃圾清理啊、配套服务等方面的不足啊，还是存在的。近些年来啊，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有不少地方各类的夜市明显的升温了。城市管理者对此展示出的是更多包容，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卫生问题， 其实有一些市场啊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啊，其他呢还有像停车，夜市附近这个车就是停的挺乱的。那如何既合理利用场地，盘活公众资源，同

0: 是片面强调规范整顿加强监督，最后很可能只会牺牲活力。
1: 是，进一步来看呢，夜市能不能跳出单一的美食消费的一个场景，向食购游娱体多方面的拓展，管理部门呢在其中能做些什么又不能做什么，同样值得思考。总之，夜经济兴起了，提出的是涵盖管理服务多维度的治理新课题，需要各方精细化的求解，真正的探索行之有效的放管平衡之道，让烟火气和文明和谐能够再次共生。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关于吃这方面的问题啊。首先是毛粉啊，这个露天堆放变质生虫，酸臭袭人。新京报记者暗访披露，在湖北、四川等地呢，一种来自薯片生产残余物啊，被称之为毛粉的原料呢，正在被部分淀粉加工企业用来生产淀粉食用的产品，而这些淀粉最终流向了食品加工企业和市场。

0: 出境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提醒了有关方面要一手抓安全防范，另外一手呢要抓标准的完善。记者近日还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但是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啊，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就从他这里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了。厂家坦言呢，低价不可能是鲜果鲜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100% NFC 等标注的顺序搭起擦边球。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不过呢，记者发现线上还有相关的产品售卖，而且部分的瓶身的外包装标识并没有改。
1: 厂家无鲜果做鲜榨果汁是逐利思维下的恶意欺诈，

浓缩糖浆食品添加剂成本比较低廉，利润空间巨大。不少企业刻意规避原料投入，全程不使用鲜果，却在产品包装、宣传海报上大肆渲染现榨鲜果无天然无添加，刻意来误导消费者。消费者为了健康鲜果饮品支付了溢价，到手却是原料勾兑的产物，不仅知情权。

是对它是使用鲜果生产的合规企业造成冲击，破坏食品行业公平竞争秩序。乱象是长期存在的，它折射出的是食品生产流通监管多重关口的把关的失效，监管出现了色盲式的缺位。第一点， 生产环节审查流于形式了，部分地方的监管日常的巡查呢，只是核查生产的资质卫生的条件，忽视

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严，没有核验厂家原料凭证就上架售卖，最后依靠群众的举报呢，才开始被动的调查处理。食品市场呢，关乎群众的饮食健康，这监管一旦是选择性的失明，造假空间就无限的放大，任由勾兑果汁打着鲜榨旗号流入市场，持续的消解了食品行业的公信力，让消费者对饮品标签

禁止标注鲜榨鲜果字样，从源头来堵住宣传漏洞。同时呢，常态化的深入生产车间开展脱机检查，重点核查原料采购台账、仓储物资、生产投料记录，对车间无鲜果原料造假企业立即停产整改，依法处以高额罚款，纳入食品经营失信黑名单。再者，要压实商超电商平台进货查验责任，要求商家核对厂家原料检测报告，对违规勾兑果汁下架清退，同步追溯上游生产企业责任。此外呢，畅通常态化举报渠道，依托群众媒体监督线索，开展靶向核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杜绝事后补救。

还有热点，大家说我们在跟各位来聊一个神秘的热点啊，只是说到了夏天的驱蚊产品啊，成了很多家庭的刚需。根据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呢，一些个驱蚊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或者说安全性存疑，乃至无证生产啊、虚假宣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威胁到婴幼儿孕妇敏感人群健康。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明确规定，凡宣称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无论是原料来源，一律按照农药监管，必须取得农药登记证。无证产品按假农药来处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的驱蚊产品找到了政策的漏洞，用驱蚊纸这种兼具农药和日化原料属性的成分，以装字号日用品备案，绕开严苛的审批与质量监管，包装上只标注了植物成分，实际上却偷偷添加微毒农药，上演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更令人揪心的是，这类

0: 市呢还应该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驱蚊产品，不要轻易被不良商家诱导，为一些华而不实的产品宣传交了智商税。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2: 叔叔，珊瑚怎么走呀？
3: 叔叔，我这八年的车子今年要上线年检不？
4: 叔叔，驾驶证分数记满了，我该怎么办呢？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8: 叔叔，
9: 叔叔，
10: 叔叔，
11: 啊哈！交通法规、交通案例，通通给你提醒。路上事情、马路资讯，还请来听这里。

0: 好的，各位，那时间来到了8点56分，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肖航，
1: 我是佳佳，
0: 那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一起唱歌，把屋顶都掀了，把烦恼都丢开了，欢欢乐乐也算一种独特。

0: 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是漫长的、闷热的、几乎静止的夏。而那个打破常态的时刻，美国总统的来访，则是突然降临，短暂停留又匆匆收场的雨。刘霄谦在序言里说，他回顾在古巴的采访，如同亲眼见证一场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飓风掠过遮田遍布的岛屿，从起风前略显沉闷的平静，到气势汹汹的过境，再到消散。

坏了，就拆另一个报废的零件来修，修一修又能赚一阵子。可就在这个漫长到几乎静止的夏季里，2016年3月20日，一场雨突然落了下来。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哈瓦那进行访问。上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亲临古巴还是在1928年，那一年青霉素刚刚被发明，米老鼠的卡通形象首次亮相，而后来风靡美国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里还不到2岁。刘霄谦在第7章和美国总统同游哈瓦那里详细记录了这个历史性的下午。为了这次来访，古巴街头特色的大幅反美宣传画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贴近和反映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手拉手跳芭蕾的儿童。

今迎来第一场阵雨。雨来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遥远的加勒比岛国，想想那些在漫长夏季里耐心排队、耐心等待的古巴人。雨还会再来的，历史还会继续反复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以下是本地消息。由萧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同承办的荣光永驻健康同行退役军人免费健康体检专项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分3批次错峰实施，覆盖全区各镇街，累计为200余名退役军人送上健康关怀。近日，2026年杭州市健康教育职业技能竞赛暨金牌健康讲师大赛落幕，萧山区卫健局代表队在4名选手的

它的资本市场对于整个科技的支撑力度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全球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尤其像美国的科技的股当中，对于美国科技的发展来说，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尽管在这个当中会有不断的泡沫产生，但是又会这个进行不断的更新。那么它使得美国的科技股呢，它的这个尤其是资金的支持的力度呢，是源源不断。

我们这个数学就需要我们去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生态环境，那么这样的话才能会吸引全球的资金不断的涌入 A 股市场，来支撑科技整个的大科技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呢，后续从战略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是在需要在交易的规则制度上进行适当的，或者说有力度的进行实质性的一些修改或者推进，

能看到的就是目前早盘的相对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况来说呢，就是护盘的资金还是保持一个翻多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呢，动态的这个市场的资金的这个没有增仓，而是一种减仓动作。那么这也是个股早盘下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资金上的一个变化。那么后续到下午，是不是能够在指数的带动下，市场的动态的资金会出现一个反向流入？

那么市场也是以我们最大为主。但是呢，从资本市场来说，如果说是仅仅看着欧美市场的一个图形或者是一个股价来发展 A 股的资本市场，显然这个也是违反一个什么呢？违背了一个具体情况，具体的情况不同，应该是因地制宜。

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是过去几年都忘了，但是近几年当中，我觉得今年真的是见到彩虹最多的一个夏天。昨天前天啊，昨天也见到彩虹了，然后前天有没有见到？反正我今年夏天手机相册里的彩虹应该已经不下四次了吧。还有美丽的朝霞和晚霞啊，所以的话呢，既然天气这么热，我们无法改变，不妨呢，换个角度来享受一下这样的天气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朝霞、晚霞和彩虹的惊喜。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多云到晴，中午起转晴到多云，午后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55%。火险指数呢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

老兵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如果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医生会一对一的细致讲解，从日常饮食、作息调整到慢病长期养护，给出通俗易懂的调整方案。活动呢还设置了多项的暖心便民服务，针对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退役军人，开通体检绿色通道，安排工作人员专门接送，全程陪同检查，不用老人来回奔波。72岁的所前镇老兵李大伯感慨很深啊，他说他退伍几十年，一直受到腰腿旧伤的困扰，平时呢舍不得花钱做全套的。

同时呢，组建了800人的支援服务队伍，那么打造多支特色服务小队，联动沿街商户推出了服务积分，还设置了暖心驿站，吸纳外卖啊、快递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社会治理。站内创新推出的红黄绿蓝四色吹哨机制，按照事情的紧急程度呢分级处理，形成了完整的闭环处置。配套24小时的三级调解队伍，专门设立了青石榴调解工作室，处置邻里和物业纠纷。运行至今，矛盾调解的成功率超过98%，上百起冲突啊都化解在了萌芽阶段。工作日内办结，站点呢融合了警网联动排查隐患，站内呢还设有市级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省级枫桥市的退役军人服务站、24小时值守微型消防站的常态化巡逻，开展安全科普，全方位守护小区的安全。从6月投运到现在啊，这个工作站已经接待居民来访61人次，成功调解各类矛盾12起。接下来呢，渔浦社区还会持续优化数字治理、多元共治的模式，用家门口的便民阵地来切实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0: 家门口的便民阵地来切实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1: 好，以下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啊。杭州的多条轨道建设啊，近日迎来了重大的进展，地铁、市域铁路同步提速。眼下杭州各大轨道交通工地的施工是热火朝天啊。近期地铁18号线、10号线杭州市域铁路迎来了关键的建设节点。7月30号，地铁18号线17一桥站到民丰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贯通，这也是全线首个实现双线动通的盾构区间。这条线路呢，南北贯穿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片区，是城市南北快线。通车之后啊，将进一步的完善地铁网络。

0: 线路紧贴时代高架，周边小区厂房密集，隧道还要下穿浦阳江省级文物海棠，同时穿越浅层砌地层，对施工精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建设团队提前研判风险，实时监测，今年六月左线贯通，如今右线也顺利完工了。两座车站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接下来啊将开展联络通道施工，为铺轨机电装修打下基础。施工积累的经验呢，也能成为后续工程的一个参考。
1: 那么另一个地铁啊，十号线同步传来了好消息，7月28号，十号线的云汇站、云双云汇站仁和区间通过了单位工程的验收。是2737首批完成验收的盾构区间，十号线的237总长约 9.3

0: 分段检测轨道、供电、信号、通信全套设备，全方位开展通车前的综合调试。
1: 杭德市与铁路呢，未来会和地铁十号线贯通运营啊，这个乘客呢能够一卡直达，中途也不用够换乘。杭州主城到德清地信小镇一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助力杭德一小时都市圈成型。再加上已经开通的航海城际绍兴地铁一号线，杭州又新增了一条都市圈跨城的轨道交通，既能够方便两地市民通勤往返，也能够加速人才产业的双向流动，告别自驾堵车多次换乘的麻烦。多条轨道工程稳步推进，杭州轨道交通路网持续扩容，未来呢，市民的出行选择更多，通勤的效率也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0: 兽首的原件，还有大量圆明园回流的珍贵文物，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吸引大批的市民游客专程打卡。昨天一早还没到开馆时间，博物馆门口就摆起了数百米的长队，队伍一直延伸到了地铁站口。展厅内实行的是出一进一的限流管控，中午时段瞬时客流已经接近了场馆的承载上限。高温天长时间排队啊，既消耗体力，观展体验说实在的啊，大打折扣的。
1: 是的，那么在昨天中午呢。

0: 人挤人，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观感会好很多。
1: 另外还有其他很多珍贵的文物呢，是吧？重中之重是四件兽首，但不是只有这四件啊。来，骑电动自行车的各位注意啊，8月1号开始，杭州交警正式启动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超速行驶、非法改装两类高危交通违法。整治的首日，全市就查处了相关违法3000多起啊。
0: 交警也介绍呢，电动车超速、私自改装会大幅度拉长，遇到行人横穿和车辆变道等突发情况呢，是根本来不及刹车的。
1: 是的，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的稳定性它会变差的，转弯避让很容易侧翻摔倒，极易造成摔伤和碰撞的事故。而私自改装呢

0: 它指的是你这个瓶子的容量。
1: 嗯，
0: 至于你瓶子里，哎，我只剩一点点了，
1: 哎，这个
0: 不
1: 看的啊，
0: 不相干。它就看你这个瓶子的最大容量是多少，它是按照瓶标容量来算，
1: 是的，
0: 不是按你的实际容量算的啊。
1: 还有充电宝啊，现在的话呢，充电宝确实很重要啊。这个充电宝呢，在火车、高铁上也只能够随身携带，不能够托运。
0: 是的，
1: 外壳额定电量标识一定要清晰，单块不超100瓦时。
0: 嗯，
1: 鼓包的、破损的、自己模糊的充电宝都是禁止进站的。铁路呢，它不强制要求3C 标识。
0: 这个是铁路不强制啊，铁路不强制。
1: 对。
0: 另外呢，像那个鱼虾等等，这是密封的，注意是密封的生鲜，你可以带上车。但是用来保鲜的干冰是严禁携带的啊，建议各位啊换成普通的冰袋。
1: 另外刀具啊，刀刃超过60毫米的刀具是不能够随身携带的，只能够车站临时寄存，千万不能够直接带上列车。
0: 好，说完了火车，咱们来说说飞机了啊。
1: 飞机，
0: 第一个化妆品。

0: 还明呼我为入口，选择我要投诉，填写事发地点，违规行为，并上传现场照片或视频，提交后平台会自动分派至轨道交通与城管执法部门跟进。此外，市民朋友还可以搜索杭州市城市治理有奖举报，在公共环境相关类目下上传现场影像，标注精准位置，简述吸烟违规事实。提交完成后，系统会生成专属查询码，方便随时登录查看处置进度和反馈结果。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

草台花弄影，声声诉尽梨园情。梨园剧场。

0: 哎呀，不是
1: 奶奶了，
0: 不是啊，
1: 府上送的什么病症？府上他
0: 没有生病啊。
1: 娘宝，小姐不能得了这病，才命我把大娘救。

0: 媳妇穿件薄薄。
1: 哼，罢了。

人马这难应当，只差有句休得啦休得啦，你应动矛盾下人，你分明你是草丁之马下人呀下人。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

回门客栈。好香。

0: 讲，有某言道，这是母亲已将他接了回来。阿妹子，快和你嫂嫂进来。
1: 我到哪里去讲啊？
0: 阿母亲，我娘子她在哪里呀？
1: 她在哪里？我怎能知道呢？问你妹子去吧。
0: 阿妹子，我娘子究竟在哪里？
1: 哥哥，老实地告诉你吧，昨日呀，确实接了嫂嫂回来，今日一早，房中却不见她的人了。我们也正在寻找你。
0: 莫非娘子她？啊，母亲，昨日再将她接了回来，今天怎么又为何不接了呢？
1: 这我怎能知道呢？
0: 请问母亲，昨日为何要将她接了回来？
1: 娘一病才把她接回来的呀。
0: 母亲生的是什么病啊？
1: 我是疾病啊，相公，昨日夫人根本没有生病。
2: 相公，你胡说些什么？

0: 要用什么圣套？娘子，你死得好苦啊！
1: 相公不必伤心，他娘还安在呀。
0: 不孝，你说什么？
1: 他娘还不成事？
0: 不成事？不孝，
1: 相公有所不知，说是夫人小姐将他娘刀入房内，说是今日一早就要送官就判。不孝心中不忍，故我我昨夜三更偷了数日，说送他娘逃走了。
0: 不孝，你此话。

0: 搿前面好像是我跟阿梅嘛。阿梅，
1: 安香，
0: 阿梅啊，昨日你讲回族两家，怎么今天一大清早就跑回来吃呢？
1: 是。
0: 阿梅啊，

0: 我就不做了呀。
1: 李师兄，李师兄，
0: 他怎么回来的这样快呀？啊，梁师兄，久违啊，是久违。哎，我啥时候回来的呀？
2: 小弟刚才在从京都回来。
0: 哦，那就见过堂堂爹娘。
2: 我又见过岳父母了。小弟邀请是听亲问你，
0: 那倒听到去说吧。
2: 听到没呢？凡是死亡的哈。
0: 哎，这死亡啊，这几天没有打扫过，肮脏的很，还是听到的好。
2: 死亡的好，
0: 梁师兄。

总工会以销工萃能、职工技能提升品牌为抓手，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将安全生产课堂搬进企业车间，用筑起陪跑的实际行动，为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近日，北干街道明星社区举办第二届八一老兵茶话会，辖区退伍老兵欢聚一堂，社区及共建单位送上节日慰问，大家品茶观影，追忆军旅时光，畅谈发展建议，活动传递社区温情，营造双拥浓厚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深化双拥共建工作。近日，湘湖之畔贺知章学校旁修缮焕新的金润泉故居陈列馆正式开馆，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眼里是那么的透彻清晰，正所谓旁观者清。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他这个还没有办过手续的二房呢。衣服取回来了，她就把旧衣服像丈夫一样丢下了，然后把这件新衣穿上，远远地离了舞替桌站着，以便

就买了一张，展开报来看看，正是大字标题，黄金贩被捕。他看了新闻时，也正是自己丈夫的事。新闻写着，法院将该犯一度传讯，已押看守所，犯人要求取保，未蒙允许。

0: 下车，他和他走了一截路，低声微笑着。
1: 你疯了吗？在大街上这样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说话。
0: 你害怕什么？你们那位已经坐了监牢了，你是无拘无束的人，还怕？魏太太一笑，
1: 你说痛快的吃顿晚饭就为的是这个？哼，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姓魏的虽然和我合作有点勉强，可是与你无怨无仇，他坐监牢你为什么这么痛快啊？
0: 范宝华挽了他一只手臂，又将肩膀轻轻碰了他一下，笑着，
2: 你还护着他呢？

0: 吃了饭，我还有事儿呢，不要耽误我的功夫哦。
1: 说着，他又向他瞪了一眼。他这就很明白他的意思了，笑嘻嘻地掏出西服口袋里的自来水笔和日记本子，在日记本子上写了几样菜，撕下一页交给茶房拿去。魏太太等茶房去了，就沉着脸：“
0: 不作兴这样子，你公开的占我的便宜。”
1: 范宝华并没有对他这抗议加以介意，又把纸烟盒子打开，隔了桌面送过来，一笑：“吸一支烟吧，你实际上是我的了。对于这个虚名，你还计较什么？”他真的取了一支烟，闲着。

0: 魏太太默然地坐着听他的话，最后向他问：“
1: 你怎么挽救我呀？”
0: 范宝华眨巴着眼睛：“那很简单呢，你和老魏托了一张黄金储蓄券过来。”于是心里暗计划着，要等一个更好的机会向他开口。饭吃到半顿时，范宝华侧耳听着隔壁人说话，忽然呀了一声：“
2: 哟，洪五爷也在这里吃饭。”
0: 魏太太眨巴着眼睛：“
1: 哪个洪五爷？”“
2: 人家是个大企业家，手上有工厂，也有银行，注册。”

0: 庭上，然后是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嘛。
1: 嗯，
0: 像我们这种基层医生，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坐在诊室里等病人，而是要主动走到群众的身边，然后把健康服务做细做实。
1: 嗯，
0: 老人走不动，我们就多跑几趟；年轻人不上班，我们就延长时间。
1: 嗯。
0: 让大家看病更方便更安心。
1: 所以你刚刚也说到了，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一定要走出去啊，把这些服务送到身边。那么这么

0: 可能对你们外人看来是觉得是，我们这种举动、这种行为，好像是很特别，但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很平常的，
1: 很平常。
0: 那最艰难的一次吧，应该就是最近的，就是去年夏天嘛，有一位行动不方便的老大爷，然后他说要我。不是因为他行动不便嘛，他自己不会过来，然后要人捎个口信说要我去给他看一下，因为他去医院配的药，然后他说他听不清嘛，然后没听清这个药的服用方法，然后他说这么多药我不知道是吃什么的治疗什么的，然后我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做了个小手术嘛，然后这个发音就是音量是很低很低的那一种。去到这个老大爷家里，他

0: 来只能这样用手比划，然后再拿着这个药跟他说，然后用手比划慢慢跟他解释，就这样反正用了好长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后来老大爷听明白了，他开心的笑了。
1: 嗯
0: 然后他举了一下大拇指，感觉很开心哦。然后也怎么说呢，应该也很欣慰吧。反正跟他解释清楚了嘛，老年人嘛，他如果不弄明白他也很担心的，跟他说清楚了嘛，他就很开心了，他也很放心了。
1: 嗯，所以其实能感受出来您当时应该是特别的无奈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告诉他这个药该怎么服用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应该也经常的发生在您的

什么的，也会有人来打扰的。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些村民他如果有急事有难处，第一时间能够找到我，也想。

短暂停留又匆匆收场的雨。刘霄谦在序言里说，他回顾在古巴的采访，如同亲眼见证一场来自佛罗里达海峡的飓风掠过遮田遍布的岛屿，从起风前略显沉闷的平静，到气势汹汹的过境，再到消散。这个比喻贯穿全书，飓风掠过遮田，如同历史在古巴不断反复。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夏。首先，古巴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古巴的夏天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

是那个古巴。这就是夏，漫长、闷热、停滞，甘蔗在长，但长得很慢，人们在等，但不知道在等什么。整个国家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零件坏了就拆另一个报废的零件来修，修一修又能转一阵子。可就在这个漫长到几乎静止的夏季里，2016年3月20日，一场雨突然落了下来。这一天，美国总统

样。刘潇谦在记者会结束后，特地上去踩了踩为总统们准备的红毯。他这样写道：地毯是干的，雨始终没有再下。在书的最后，刘潇谦只是罗列了一些后来发生的事。奥巴马访古之后不到一年，特朗普上台，很快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古缓和政策，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那场雨就像从没下过一样。在书的末章，刘潇谦写道。

想想这个遥远的加勒比岛国，想想那些在漫长夏季里耐心排队、耐心等待的古巴人。雨还会再来的，历史还会继续反复吗？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

豌豆独有的青涩味，充盈舌尖，妙不可言。豌豆皮也别扔了，嚼一嚼，也有一股微涩、微甜、微辛的滋味。上学之后，老师问我们春天的味道，我觉得豌豆就是春天的味道。豌豆能作为水果生吃的日子就那么三五天，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日子它就太饱满了，不能生吃了，只能煮熟了再吃。没关系，豌豆的邻居蚕豆也已经结籽了。蚕豆荚也是弯弯的，但粗大多了，也饱满多了，像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蚕豆能当作水果吃的日子也只有短短的几天。

0: 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5

0: 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分一分
1: 每十分，
2: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

0: 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具有
2: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5: 说说是钱的事儿，

0: 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多渠道促进居民征收。
1: 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知道啊，咱们所有的行动在背后当中都是算力在啊不停的运算计算着。那么155的算力网将新增直接投资是40000亿啊，这个概念就非常大了。那么40000亿的算力网，也就是说呢，从实体的经济角度来讲，155的算力网的规模投资就达到了40000亿。我们具体来了解这条重磅的信息，钱往哪花？显然要花在刀刃上。
2: 至今，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我们将加强规划引导、要素保障等工作，为民间投资营造。

还是用好用足，现在力度呢完全不同。拿最近身边的事儿来说，多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从油补贴变成补更多，背后我想正是财政在加力提效，让大家换车换家电的意愿呢变成购买力。你看，这就是向优政策红利向好了。 那么另一个就是投资方向更优，会明确要建6张网、水网、进行电网、算力网、通信网、地下管网和物流网。今年相关投资呢要超过7万亿元，地下管网改造呢，你看让城市更有安全保障，也更有韧性。那么算力网铺下去呢，让你刷视频、打游戏都更加顺畅了。每一分钱都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环境更优，会议专门提到要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当大家从拼价格转向拼品质、拼创新，你看经济体。

0: 第二个工法创新，从单一的撞木法或者单一的 PBM 木法改成组合工法。如果你前面的岩石很硬，我就采用撞木法；如果你岩石相对很软，我就采用 TBM。岩石再说非常好，我就可以采用全面刀板，它就相当于一个 TBM。这样的话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更经济。这是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检测结果，它比普通的 TBM 要提高绝对效率，提高30%以上。
1: 在武汉市科技创新局的大力支持下，掘爆机如期下线。在中铁科工掘爆机项目组负责人王成海看来，此次掘爆机成功下线是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标杆成果。这台掘爆机下线后将即刻奔赴河南抽水蓄能电站开展实景工程示范应用。
2: 整个这台设备就投入应用以后的话，可以服务于我们交通水

的一个几个非常令人震惊啊，令人这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再看消费方面的变化。我们说消费呢，不仅是国内消费，国际的消费也是非常重要。在早些年，咱们中国的游客成了世界各个国家啊，

0: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1: 显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外国的游客前往中国来旅游等等，应该说会更加的频繁，所以我们也要做好流动银行的接待和心理准备。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的记者的目标是哪里呢？是咱们浙江杭州。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机器人。那么机器人也要上幼儿园了啊？究竟机器人上幼儿园是怎么回事？

0: 的推进六 G 正式商用前做好准备。五 G 呢没有拦住中国啊，美国现在又在六 G 上开始使绊子了。不过呢，美国的盟友们对这种赔钱的事儿呢可是没那么积极，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
1: 15:30。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经超过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的12.5%。预防不孕不育，除了避免过度晚婚晚育外，辅助手段是调整生活方式，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性生活要健康适度，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多吃健康食品。

很讲话微温，看似这种各国呈现这种出账的这种动作哈，那么基本上讲是有牵制个股的这种飘红，但是背后来讲的话，却让人感觉无从下手，就是没有核心的底线，或者说主线不明。

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么是继续落实，那么再叠加成交量的一个回落，的确是代表着市场短期的确这些方向还是受到了一些，虽然风险也获得了比较大的这种释放啊，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分歧，所以导致市场的这种资金的参与力度不强。虽然周五是有所回暖，但是今天基本上也是把周五的资金那么再次摁在地板当中，所以在这样的这种负循环的这种状态里，

0: 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的这种噱头。实际上呢，这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这个神器究竟是灵不灵？
1: 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2: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3: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2: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4: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

0: 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刺，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 B 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

0: 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盘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

0: 计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1: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579财经访谈。

0: 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
1: 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

0: 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
1: 不管怎么说
0: 啊，
1: 随着咱们生活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相应的酒店一些死规定也应该活起来，该变通的还是要变通的。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北京
1: 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16点整。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能。比如一只涡虫，我们把它从中间切开，它会再生出两只涡虫。曾经有人残忍地把它切成了279块，它竟然还能够再生出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一定是用魔法打败了魔法。有研究认为啊，涡虫的这个魔力呢，是来源于一种特殊的细胞，也就是成体未分化细胞。这是一种成体干细胞，弥漫性的分布在涡虫的整个身体里面。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细胞，涡虫就能够再生。哦，文姐姐想这样的魔力细胞啊，给我来一打吧。蚯蚓呢，小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啊，如果不小心把它劈成两段，

形成栓塞，让伤口迅速的闭合。由于体腔当中隔的这个原生细胞迅速的迁移到切面上面来，和它本身的溶解肌肉细胞一起，在这个切面上面呢，形成像结节一样的再生的牙。同时啊，这个蚯蚓体内的像消化道、神经系统、血管等等组织的细胞啊，会通过大量的有丝分裂，快速的向再生牙里面生长，这样就慢慢的长到它恢复到原形。那么我们人类也有再生能力吗？别不信啊，答案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其实这个答案也是局限的，因为随着物种的进化，再生的能力啊是在一步步的丧失。这就如同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随着分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功能化，细胞的全能性呢也

胸组织、心脏和肢体。但是总的来说啊，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的器官再生呢，都是有限和不完全的。其实像给汽车换零件一样，把我们人类受损、病变和衰老的器官换掉，这

小朋友们，我是融媒小主播王依依。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首超美的秋日古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写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天天听故事，首先呢，来听我们的荣美小主播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做《早起的小闹钟》。
1: 大家好，我是荣美小主播朱瑶杰。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早起的小闹钟》。小闹钟总是起得很早，他想为朋友们做点事。这一天大早，小闹钟来到小猫的家，他看见地上放着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上面写着：晚上我抓了六只老鼠，完成了任务。小闹钟想，小猫晚上抓小偷一定很疲倦，应该让它好好睡觉。小闹钟离开了小猫的家。小闹钟走到小猴的家，他看见树上贴着一张作息

0: 坏习惯。可是小猪到现在还在呼呼睡觉，小闹钟就使劲闹起来，叮铃铃，叮铃铃，该起床了。小猪爬起来说：“谢谢你，小闹钟。”小闹钟说：“叮铃叮铃，不谢不谢，咱们是好朋友嘛。”有了小闹钟，小猪再也不睡懒觉了。
1: 接下来呢，文文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做《小狐狸的生日》。这真是个适合玩耍的好日子。小狐狸走到森林里，发现了一棵大橡树。
2: 哇，好大的树呀，要是有绳子就能够荡秋千了。
3: 绳子？哪里有绳子呢？
2: 行，等到谁掉进陷阱里面大声求救，我就来救他。这样大家就知道我有多重要了。
3: 挖着挖着，哎，小狐狸怎么不见了？
2: 有一个小小的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正巧的到了小狐狸挖洞的地方。小黑影尖叫了起来。小狐狸听到尖叫声，大声的回应：“喂！”哎，这不是小狐狸的声音吗？小黑影自言。

0: 哎，对了，你不是也很忙吗？小狐狸问小田鼠。
1: 我是很忙，不过你在那里干什么？
0: 小田鼠问小狐狸。
2: 在等你呀。
1: 等我啊？在洞里等我啊？
0: 小田鼠
2: 发蛋了，救命呀！
0: 小狐狸吓得大叫起来。
1: 你等等，我去叫大家来帮忙。
0: 小田鼠急忙跑远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小狐狸抬头一看，有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滑了下来。他高兴地发现，
2: 绳子是荡秋千的绳子。
0: 小狐狸又叫又跳地抓住绳子，绳子呢却突然向上跑，差点从小狐狸的手中滑开。
1: 从早上一直找到现在的绳子。

0: 我绝对不会让你跑掉。小狐狸使劲儿地往下拽绳子，绳子往下跑，洞口排在最前头的小田鼠差点就掉进洞里。大熊撑直腿撑住，小兔子一头撞在了大熊的背上，小松鼠呢只好跟着踩刹车。一二三，用力拉！猫头鹰继续喊口号。哎呦嘿呦，绳子往上走了，别想跑我的绳子！嘿咻嘿咻，绳子快到洞口了，我绝对不放手。慢慢的，绳子被拉出了洞，灰头土脸脏兮兮的小狐狸紧紧地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也跟着出来了。有了绳子，小狐狸终于能够坐在秋千上了。他边荡边问，你们到底在忙什么呀？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大家在讨论送什么给你呢。
2: 小松鼠突然想到，哎呀，还没有去。

0: 闷了，他小声地问，哎，我们什么时候决定送绳子的？
1: 没有关系，这不重要，反正啊，小狐狸很喜欢这个礼物，猫头鹰回答。
2: 大熊指了指小狐狸说，而且喜欢到跳起来了呢。
0: 啊，真是快乐的一天。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探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动到辖区群众、一线劳动者身边，用实际行动践行惠民初心。近日，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热闹开启乡首夏令营夏日泡泡派对活动，已是连续第三年举办。150平方米戏水池泡沫纷飞，孩子们尽情戏水玩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

0: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度怀疑说是不是电话挂了，然后过了两三分钟，那边才传来了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大哭。目前呢，36岁的王江已经回到西安和亲生父母团聚了啊，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一件好事吧。
1: 吉利成立销售总公司，这事儿也是昨天的时候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发文宣布，吉利汽车集团呢成立了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进一步的加强旗下品牌销售资源协同。其实这也是一个吉利战略的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啊。那么据介绍呢，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销售公司、银河销售公司、领 客销售公司，还有极客销售公司等，一共是6个集团以及组织。
2: 那么林杰呢，作为吉利

0: 个呢？
1: 全红婵果断选了辣条。
0: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还是乌龟啊。
1: 全红婵曾经表示啊，很喜欢乌龟，觉得他们呢丑萌可爱，而且啊情绪特别的稳定，给人一种不用着急的感觉。
0: 看看这不就对上夏天刚刚我们说那个热怒症了吗？
1: 然后咱们这位 NPC 龟先生还赠予了全红婵锦囊一枚，并送出祝福：老夫只愿你不慌不急，自在随心。
0: 哎呀，是还挺好啊。那热搜榜单的第八条，接下来这事儿你真没法不急，为啥呢？排队排太久了。
1: 是，昨天我还在那个朋友圈里看到我一个朋友
0: 在那发，是吧？我朋友还给我发了，对。
1: 他说排队6小时，我还没进去呢。
0: 是吧？
1: 说的是8月2号啊，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呢，因为展出那个圆明园的牛虎猴猪四尊兽首的原件，而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是，
1: 所以啊，当日就超20000人涌入，排队排成贪吃蛇了，所以没办法，展厅紧急启动了。
0: 主要是什么呢？你在这家门口看到国宝的原件的机会真。

未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0: 馆子下多了，吃饭感觉齁得慌，就疯狂想喝水，但不解渴啊。最近是这样子，有一位宵友发帖子了，他还说自己呢连续在外面吃了好几顿饭之后，这嘴巴里头就一直感觉好渴，但怎么喝水都解不了渴。你比如说什么电解质水喝了啊，茶叶水也喝了，矿泉水也喝了，还是依然没用，为什么会这样呢？朋友们就开始支招了啊，又大众某某啊，很多朋友现在都叫某某，还有那个粉色小头像是吧，他说我在外面吃了很多顿油腻食物，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然后呢就会轻断食两天，吃各种水煮的绿叶菜呀、豆腐啊，这个蘸料只有醋啊。哎，给我想到了最近网上那个非常火那个贵州蘸水菜，对对对对，最近不是很火嘛。然后他说还在吃一些什么煮鸡蛋加上大白馒头，水果呢换成小番茄、黄瓜，然后多喝水就好了。
1: 是，还有一位叫吹不散梅湾，他说啊，我吃完五谷鱼粉和麻辣烫会有这种感觉，嘴巴干巴巴。

0: 变大就变成高血压了啊。
1: 然后呢，高压血流持续冲刷血管内皮的话，那么这个血液啊就像加压水枪一样去冲击血管，会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沉积脂肪斑块，血管壁会逐渐的变硬变厚，弹性下降。
0: 是，而且这肾脏也会工作的非常累啊。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超级滤水厂嘛，当你这个血管压力增加的时候，健康肾单位的超负荷工作就会造成肾小球滤网结构受损，这时候就会形成蛋白尿了。
1: 另外呢，钠摄入过多啊，会导致体内的钙排出增加，影响骨骼健康，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0: 哎，那有些朋友说，那我这下班太忙了，我只能点外卖啊，或者说我只能去下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时候啊，牛蛙抗生素这个词条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有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啊，生产工厂呢大批量的收购制作未检测或者含抗生素的牛蛙，同时呢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供检查啊检查。那么销售商呢则把这一类未检测或者含抗生素的牛蛙出售到了各个的市场、饭店等等。报道当中提到啊，部分牛蛙抗生素超标最高达到5倍以上，而且呢含有禁用兽药氟南唑酮。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健康风险问题啊，有记者采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徐磊医生，对急性中毒可能性、长期累积危害以及高危人群影响等方面做出了专业的解读，所以。

0: 不全的朋友您尽量少去食用。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好，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想和大家分享孙燕姿的《雨天》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排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2: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

0: 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

0: 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
0: 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

0: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机遇。
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

0: 人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

0: 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姆斯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
2: 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部署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质增效有关工作任务。区商务局北干街道、迎风街道、萧山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
3: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

0: 水动作。如果你发现水里的人突然安静，眼神呆滞，身体像垂直飘着，请立即警惕，他可能正在溺水，要马上采取以下措施。
1: 岸上救援，记住叫叫深抛四字诀。第一步，叫，大声呼救，吸引周围人注意。第二个叫，立即拨打120，清晰告知有人溺水，地点在某某处。第三步，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向溺水者伸出竹竿、木棍、树枝等。救人的时候要趴低身体，绳、泡沫块、连接成绳的衣物等漂浮物。切记，非专业救援人员不要贸然下水，每年都有施救者因此溺亡的悲剧。
0: 上岸急救，黄金四分钟，别做错。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心跳呼吸骤停的黄金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每延误一分钟，生存概率下降7%到10%。第一步，判断状态，5到10秒内完成，轻拍双肩，大声呼喊，同时观察胸廓是否有起伏。如果无反应，而且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喘息，立即启动急救。

步清理气道加开放气道，迅速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水草等异物，采用仰头抬额法开放气道，一手压额头，一手抬下额，使头部充分后仰。第三步，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捏住鼻子，口对口吹气两次，每次持续一秒，看到胸廓隆起即可。溺水属于窒息性心脏骤停，必须优先解决缺氧的问题。胸外按压，双手掌根重叠置于两乳头连线中点，这是成人。垂直下压，成人深度5到6厘米，频率每分钟100到120次，每按压30次，配合2次人工呼吸，循环往复，直到专业救援到达。如果现场有 AED， 请尽快使用，按语音提示来进行操作。

0: 分钟。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你就能在黄金四分钟里为生命争取机会。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

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按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时刻。可刘肖谦走在哈瓦那街头，发现所有人都异常平静。一位国营单位的员工告诉他，一切都很平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总司令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他充满了敬意。这种平静不是冷漠，而是被漫长的夏季晒出来的。你在烈日下站得太久，反而不想动了，就让一切发生，然后过去。刘肖谦捕捉到的这种平静，贯穿了全书每一个角落。他写哈瓦那的国营冰淇淋店戈贝利亚，那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像飞碟一样的建筑。

在第七章和美国总统同游哈瓦那里详细记录了这个历史性的下午。为了这次来访，古巴街头特色的大幅反美宣传画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贴近和反映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手拉手跳芭蕾的儿童和反对暴力侵害女性的公益广告。古巴人民对街头这些变化心知肚明，静静期待着。当空军一号飞机终于降落在何塞马蒂机场

豆荚也是弯弯的，但粗大多了，也饱满多了，像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蚕豆能当作水果吃的日子也只有短短的几天，太嫩了会涩嘴，皮才能吃。蚕豆没有豌豆的汁儿多，也没有豌豆甜，但它似乎要香一些，吃下去之后嘴里的余香也会更久一点。到了夏天。

但我们也能从这些并非水果的蔬菜和粮食里生吃出水果般的美妙滋味。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文赏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还在法院吃着官司，但是他却不为所动。要说两个人没有感情吗？却有一些。这份感情却如此的淡漠，看在别人眼里，觉得两鬓头发还是不理想的那样蓬松。于是呢，右手拿牙梳拢着头发，左手心将鬓角向上拖着，自己穿的是新衣，又用的是新化妆品，觉得比平时是漂亮多了。这就没有什么工作了，加了新皮包就向外面走。可是走出房门他又回来了，他想起了一件事，在拍卖行里买的一瓶香水放在抽屉里还不曾用过呢，这个时候正好拿来撒上一撒。这样想着，他又转身走回屋子，将香水瓶

0: 她看了新闻时，也正是自己丈夫的事。新闻写着，法院将该犯一度传讯，以押看守所，犯人要求取保，未蒙允许。魏太太，报上的消息怎么样？她回头看时，正是邻居陶伯生，便皱了眉。
1: 真是倒霉，重庆市上做黄金买卖的人无千无万，偏偏就是我们有罪。
0: 陶伯生摇摇头，不，

0: 那位已经坐了监牢了，你是无拘无束的人，还怕在大街上有人叫吗？魏太太一笑，
1: 你说痛快的吃顿晚饭，就为的是这个？哼，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姓魏的虽然和我合作有点勉强，可是与你无怨无仇，他坐监牢，你为什么这么痛快啊？
0: 范宝华挽了他一只手臂，又将肩膀轻轻碰了他一下，笑着，
2: 你还护着他呢？

0: 是办个三年两年，你这日子也不好过。我今天看到晚报以后，我就这样想了，这是给你下的一颗定心丸了。魏太太还要说什么，茶坊已经送进酒菜来了。她笑了，
1: 你今天特别高兴，还要喝酒？
0: 说着她忘了那把装花雕的瓷壶微笑。范宝华指着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大皮包笑，
2: 哼，我为他庆祝。
0: 这样他心里就暗想着，
1: 这家伙今天眉飞色舞，大概是弄了不少钱，趁着机会就分他两张。

0: 哪个洪五爷？
1: 人家是个大企业家，手上有工厂，也有银行。朱四奶奶那里，他偶然也去。你没有会到过他吗？
0: 我就只到过朱公馆两回。
1: 是范宝华带着笑容进来了，他道：“田小姐，洪五爷要见见你。”
0: 不必吧，我……
1: 这个我字下的话还没有说出，门帘子泛着红光，高鼻子上挂着一副金丝角光边眼镜，两只眼珠在镜子下面滴溜溜地转着，现出一种精明的样子。鼻子下面养出两撇短短的小胡子，在西装小口袋里垂出两三寸金表链子，格外衬得西装漂亮挺阔。

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介绍过关于西北风的专题。当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许是闲的南方的风。从小出生在北京的林依轮就展现出了文艺方面的天赋，唱歌、弹吉他、跳霹雳舞几乎样样拿手。受南下热潮的影响，林依轮来到了广州寻求发展，并在1993年发行了首张专辑《爱情鸟》，一举成名。作为一首轻松调侃的都市情歌，林依轮也一下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专辑上界的林依轮很少发歌了，不过在歌迷心中，她永远是那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爱情鸟。

澈的嗓音和阳光帅气的形象得到了星探的关注，成为了首位与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的内地男歌手。从1994年到1998年四年的签约时间，宝丽金为他出了四张专辑，主打歌《相爱》《其实我已不在意》《知己》《缘定今生》等歌蝉联各大排行榜首，无数次将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揽入怀中，拿奖拿到手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极一时，风头无二。虽然近些年作品不多，但是用他的好朋友话来说，如今已经很少有歌手在与乐队合作时可以看懂总谱了。麦子

天的理由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的代表作《其实我已不在意》，以及《相爱》。

或插曲。如果要细数他传唱度最高的歌，那一定非《大哥你好吗》莫属。在那个情歌盛行的年代，这首充满了浓浓亲情的歌曲显得别具一格。这首由陈小琪填词谱曲编曲的《大哥你好吗》是甘平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广东普宁词作曲家陈小琪的代表作。陈小琪在1978年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当中的一员，同年考上中山大学后到广州读书，毕业进入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1983年开始流行歌曲创作，有2000多首作品问世，大约200首作品分别获得中国

用鼓励你多去挥手吧，和我最想撕掉，放回自然，怎么天天不见，多点心肠饭。

0: 北京时间00:00。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

0: 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内的良好格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全面升级精细化、智能化监管效能，持续完善垃圾治理硬支撑，加强收运全链管控，加快构建以蓝桶蓝车为核心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模式，构建闭环高效的垃圾处置体系。江永柱要求要强化保障支撑，以更强合力推动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见效，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将垃圾分类工作责任压实到最末梢，要健全制度保障，以制度刚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要优化资金保障，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萧山区生活垃圾综合治理面上情况。

0: 詹环投集团、区供销联社围绕各自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萧山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建设暨益农镇三围村芹菜交易市场迭代升级启幕仪式举行，两大涉农助农平台同步启用，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共同富裕注入全新动能。现场区农合联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全新亮相，首批吸纳41家成员单位，覆盖农产品

0: 推动各成员单位从零散合作转向深度融合，彻底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流通链路。现场发布了土特产产销共富联盟合作倡议书，倡议全体联盟成员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合力守护萧山农特产品优质口碑，提升区域农业品牌整体竞争力。
1: 记者李林达报道。我区东片八镇街场北潭河流域共治暨2026年清网行动推进仪式近日举行，仪式现场通报了东片非法捕捞典型案例，部署八镇街场联保共治细则，明确联合。

0: 相关部门单位八镇街场组织人员在瓜沥镇梅林湾开展了增值放流活动，同步在北塘河全线分段巡河，清理河面垃圾，收缴销毁非法渔具。
1: 记者孙杰晶、方毅特报道。二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客流最高峰，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上午10点多，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声鼎沸，进站。

0: 3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近60%。
1: 记者朱家鹏、汪官能报道。2号，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杭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民健身挑战赛在杭州市13个区县市同步举行。萧山赛区活动设在区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健身爱好者齐聚赛场。本次挑战赛面向9至60周岁市民开放，设置知识问答、足球踢准、投篮高手、颠球闯关、核心腰腹等。

0: 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前期持续晴热高温，中后期降雨集中，气温回落，天气波动较大。其中周一周二两天，我区以多云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烈，体感闷热。本周三起，降水明显增多，多为小雨天气，持续高温逐步缓解。周六周日将迎来大雨天气，风力增大，累计雨量较大，最高气温回落至29摄氏度至31摄氏度，暑气消退，体感转为凉爽舒适。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

0: 听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更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1: 家家喜欢很早就埋下了种子。小学五年级，沈一南第一次接触编程，那时就觉得很有趣。他说啊，那个时候就想自己做个小游戏。六年级的时候呢，他真的捣鼓出了一个简易版的植物大战僵尸，就一个关卡，很简单，就做出来以后特别有成就感。他回忆道，初一进入通惠初中之后呢，他正式踏上了信奥这条路。他说啊，自己创造代码，费尽心思去想，最后让一个项目跑起来，这种成就感是无可替代的。
3: 拿到金牌那一刻啊，沈一南如释重负。接下来他还要参加国家队的集训，面对50进30国家队选拔，他说这不仅是选拔，也是学习。后面去上预科也会选择继续攻读计算机科学，他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暑期本是大学新生装机办公族更换电脑的传统旺季，但是今年暑假呀，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有网友直呼涨疯了，为什么这么贵呀？竟然

0: 短缺。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产品市场，价格传导效应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1: 华强北多家商户表示，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啊，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0: 此次涨价呢，覆盖了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据商户介绍，RTX 5070显卡去年的售价

0: 进一步推高了装机价格。记者了解到，固态硬盘此前批发价是300到400块钱左右，现在800多块钱。究其原因 ，AI 服务器算力需求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三星、 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原厂将70%至90%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高宽带内存，消费级闪存产能将持续挤压，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1: 而在7月中旬，5000

0: 而在七月中旬，5000元以下笔记本基本绝迹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曾经3-4千块钱随便挑的平价机型，如今在主流渠道已经是难觅踪影。热门游戏本半年涨幅甚至超过了5000块钱。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也是大幅抬高了，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多名经销商直言，涨价至少持续一年，建议非刚需用户暂缓购买。 好，最后来聆一下天气的世面。进入八月以来啊，杭州热力不减，一路高歌猛进。上周六，主城区最高气温达40度，不少的市民不禁发问：高温天什么时候才能退烧啊？好消息呢，是高温并非一眼望不到头，台风白海豚或许能成为关键。
1: 八月开场，高温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全省的天气剧本依然是复制粘贴。晴热高温打底，午后来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客串一下，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是35到38摄氏度，局部地区更是向39摄氏度加发起冲刺。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绝不夸张。面对气象台播报的气温数值，部分网友表示，体感温度甚至能够达到43。

0: 哎，减灾中心发布的消息，体感温度是在综合了空气温度、湿度、风速以及天空的云量、日照等因素的影响之后，人体实际上感受到的温度。可见，除了气温，人所处环境的湿度、日照等都是影响体感温度的重要因子。
1: 举个例子，在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速每秒1.5米、少云强日照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能够达到43到44摄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少市民会感受到的温度远高于气象台发